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温柔周日卸下一周的奔波与忙碌，欢迎走进今天的周日慢歌时段，把生活的节奏放慢，让心事随风安放，在轻柔的歌声里独享一段惬意悠然的午间时光。好，话不多说，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聆听第一首歌曲《画风行万里》。

山河辽阔，清风慢行，万般心事堆随风奔赴远方。生活总有纷扰，不如学会释怀看淡。接下来这首歌曲，愿清风拂去所有烦闷，请听《让风吹吹我吧》。

掌心的温柔弥足珍贵，藏着岁月里所有的深情与眷恋。回望人生路，我们都曾心怀憧憬，奔赴理想。听完刀郎带来的《手心里的温柔》，下面一首经典老歌送给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，请听《追梦人》。

每一位追梦的人都值得被时光温柔以待。远山含情，风月含念，藏着道不尽的深情故事。接下来请欣赏刀郎带来的西海情歌。

志传友，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在刀郎的西海情歌中跟您告别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祝志传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日下午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